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

0: 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个黑面大汉，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究竟他是谁，木兰可猜不透。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
3: 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嘣嘣嘣嘣嘣嘣嘣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骨断筋折。小伙子，你是什么人呢？没看到你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贫道也喜欢人才，咱俩交个朋友吧。你要能听我的，抓住这个花木立，你算立下首功一件。我在王爷面前重重保举你，叫你当大官，从今之后你就不用打柴受苦了。
4: 嘿嘿，是吗？那我先听听你给我个什么官儿？
2: 起码也得给你个战殿将军。
4: 不行，不行啊，小，
2: 那当将军谁干呢？哎，保举你当个副元帅也行。
4: 不行，当副的谁干呢？
2: 那你说，小伙子，你要个什么官？
4: 我要什么官啊？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抓这小伙。这么办吧，你跟突厥国王商量商量，我给你们当爹得了。
2: 啊，好小子，究竟他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呐，姓铁，叫铁三刚。怪不得他这么结实，连铁带钢全有了。他就住到前面不远，大石山下老狼沟人。原来本地啊，

竟是勾勾叉叉，要不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铁三刚就在老狼沟住。原来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不怎么富裕，到了中年得绝症死去了，就剩下他跟母亲娘儿俩度日。他母亲呢，原来生过仨孩子，大刚、二刚、三刚，结果那俩刚都没站住，就剩下铁三刚自己。七岁上他爹不在了，孤儿寡母过这份苦日子，他母亲真能干呐！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跑里跑外都是他一个人。这苦日子把他可就熬坏了。到了铁三刚13岁的时候，他这个头就蹿起来，比他娘还猛着不少。铁三刚也没念书，就靠着这把力气帮着娘维持这苦日子。穷孩子除了有力气之外别无他长，帮着他娘种地，帮着他娘打柴，哎，总而言之是苦力活，铁三刚都包下来了。当时呢，唯一挣钱的出路就是卖柴火。他们到不远的郎家集，到那赶集。铁三刚就到山上打两大捆柴，挑到集市上去卖。有时候卖点现钱，有时候呢换点油盐米面，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铁三刚到了17岁这年，成了彪形大汉，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本地来说那是头一把干活的好手。他们家有3亩山地，架不住他一划了一转圈完事儿。铁三刚不仅能干活，人缘还最好，本地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看没念过书，是个粗人，说话招天不招地，但是心肠是特殊的热。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铁三刚全给帮忙，就像他们家出的事是一样，婚丧嫁娶也短不了他。所以人们有个比喻，铁三刚夏天好像一把凉伞能够遮阳，冬天就好像火炉一般能够取暖。因此三刚每到一处都受大家的欢迎，要有一天见不着他，人们就像掉了魂似的。我说人呢，要活到这个地步还有点滋味，要成了多余的人，给别人造成负担，那还不如死了。另外三刚这个人弑母至孝啊，别看他没念过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就知道万恶因为首，百善顺当头，就是孝顺娘，母亲说什么他听什么，叫上东不敢上西，叫打狗不敢骂鸡，这就叫顺者为孝。您看人生在世必须得有个信念，它是封建道德的也好，是社会主义的也好，一旦人头脑之中没有信念，也就是说没有束缚了，那非走到坏道上去不可。

闲言少叙，这娘儿两个还过得有滋有味的。后来铁三刚一想啊，附近的柴火我不打，留给本村

月，别人望而生畏，他可不在乎。他从小就学会了登山的本领，不管多难上的地方，他都能上得去。他以此为乐，有时候到山上打两大捆柴火，用绳子拴牢，先把柴火扔下来，然后他再下来。后来他觉着一步一步下来这玩意儿太麻烦，还耽误时间，他找一个坡啊大点的地方，用床破被把自己裹上，然后咕噜下来。哎，这招真快的啊，要像别人受得了吗？这一咕噜磕磕碰碰就散了架子了。铁三钢天生一副钢筋铁骨，摔一下碰一下满不在乎，日久天长他这体质就更强健了。后来索性这被子也不要了，觉着没什么危险，把柴火扔下来之后，他双手虎抱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这人呢就是差个锻炼，练什么就有什么，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呢？他老上大石山打柴，越走越远。有一次他发现在深山老林里头有一座古庙，这庙可不太大。铁三钢还纳闷呢，哎呦，这还有座庙呢，有没和尚？他抱着好奇心进了庙里，看看有一块大匾，他不认得字，书中代言这座庙叫清光寺。三钢把柴火条放到庙外，以讨水为名进了庙里，结果到里头转了一圈，发现就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在厢房坐着闭目养神，老的可不像个样子了。三刚进了屋，老和尚都没发现，单说这俩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要看人还得仰脸，甚至拿手把眼皮撩起来。三刚也不敢乐，这老和尚穿的是衣服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大概是这老和尚自己缝的，针脚一块大一块小的，非常不整齐。提鼻子一闻，这屋里头也说不出有股什么味儿来，坛坛罐罐都十分陈旧。三刚凑到这老和尚面前，压低了声音：“大师傅，大师傅，我讨口水喝有吗？”

0: 崴了一下，咕嘟咕嘟他就喝了。哎呀，他一看呢，这个院儿也不整齐，心说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他怎么活来的，谁给他做饭，谁给他挑水呀？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我说大师傅，我问您点事儿行吗？哦，什么事儿啊？高寿了。那个说三刚说话挺好听，对，都是他娘教育的，没他娘教育他哪会说这种词儿？母亲一直告诉他洗老怜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特别见着老人一定要尊敬，三刚是牢记不忘啊，因此对这老和尚说话是彬彬有礼。老和尚挺爱听，觉着听着这个话呀很是滋味，心里头顺顺当当的。
1: 我还小呢，今年89，快90了。哎呦，你要再使点劲儿，能活过100。家有什么人吗？没了，出家60多年了，家里人都死绝户了。哎呀，大师傅，您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谁给您做饭？靠我自己呗。至于我怎么过，那就得靠佛爷的保佑。阿弥陀佛。哈，
0: 铁三刚也不敢乐。
1: 我这么办吧，您要缺柴火别着急，我天天可以给您送，那个水也包到我身上，我顺便呢就给您挑满了那大瓮，您把水桶扁担告诉我就行。
2: 哎呀，好心人呐，咱俩平素都没见过面，我怎好讨扰呢？
1: 嘿，您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娘告诉我，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点活我一撒欢就完了。您放心啊，我说话算数，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您打柴挑水。
0: 铁三刚说完了，辞别老和尚，出了清光寺，挑着柴火回家了。到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跟他娘说起这件事来了。夫人们听，笑着点点头，孩子，你这么做就对了，人生在世应当多做善事啊，死后才可以升天，要净做缺德的事儿，就得下18层地狱。你看那地儿那个人头脑就想的是这个，所以也用这种东西教育儿女。铁三刚是坚信不疑，不住的点头。
1: 娘啊，你说我给他挑水打柴对吗？
0: 太对了，谁都有老的时候啊。从明天开始，孩子你就去吧。
1: 哎，
0: 到了第二天，铁三刚先把柴火打完了，又赶奔清光寺给老和尚挑水，挑完水又把柴火都给打齐了，颗粗的他怕老和尚劈不动，哎，都拿斧子柴刀砍得一咕噜一咕噜的，整整齐齐摆在院里头。他打这一回柴火，这个老和尚烧10天也烧不完，所以没过了几天，这小院的柴火就堆满了。老和尚是非常感谢呀，拉住三刚的手，
1: 年轻人，佛爷保佑你呀，你心肠太好了。
0: 行了，我这柴火一个月也烧不完，你歇几天吧。
1: 要那样，我过些日子再来啊。我大师傅，缺什么你说话，凡

0: 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量给你办。
1: 多谢多谢，
0: 施主，你走了，我不远送。哎，走了，改日见，改日见。打这之后，铁三刚一晃十天没来，因为他听说这点柴火烧一个月都烧不完，再加上他们家那地也该伺弄伺弄。等过了些天了，三刚一想，我得去看看呢，尽管柴火够烧，那水怎么办？这一天他又到了清光寺，没想到进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老和尚病了，在那躺着哼嗨不止，两腮深陷呐。三刚一瞅，心里怪难受的，大师傅，你有病了。用手一摸，哎呀，都烫手啊，浑身发烧，这怎么办？他撒脚如飞，下了大石山，来到家里，跟他娘讲述了一遍。他母亲一听也着急了，孩子，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不知道也就便罢，知道焉能袖手不管。
2: 是啊，儿也这么想的。哎，娘啊，我给他接个郎中去。
1: 那倒是可以，那么高的山，谁能走得动，也上不去。
2: 哎，那没关系，我背着他们。娘啊，您给我拿钱就行。
0: 您说这娘俩心肠多热呀，离这十二里地有个老郎中，今年81了，姓孙呐，医道还真挺高，
1: 方圆附近180里的都拿他当活神仙。要提起孙神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就这样，三刚找到孙先生说明原因，
1: 老先生一皱眉，哎呀，
2: 我倒听说有个清光寺，
1: 那地方咱上不去。
2: 没关系，我早替您想好了，瞅着没，有大骡大马背着您上去。
0: 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把老大夫也逗乐了。
2: 那你能背得动？
0: 哎呀，四个都没问题呀，您跟我来吧。他拎着药箱子，背着老郎中上了大石山，走进清光寺。到这儿，孙郎中一给号脉，一看呢，没大病。就这个老和尚太老了，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中了点风寒感冒。因此开的药方。就这样，铁三刚拿着这药方前去抓药，所花的钱都是他们娘俩掏的。每天他把这大夫背到山上一次，然后再给送回去，真是不辞劳苦。连这孙郎中都很受感动，最后不收药费钱，
1: 觉着你们都能做好事，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我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因此还省了不少钱。
0: 十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对铁三刚母子感恩不尽。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刚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他就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老和尚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他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
2: 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又抬胳膊又踢腿的。
1: 这就是中国的国粹，就听我道来。
0: 十几天后，老和尚病

0: 你找个时间前去从军。行，我娘要舍得，我就去。打到这一天，回到家跟他母亲把这事儿说了。你看他母亲这么明白，那么明白，一听说儿子要当兵去，有点舍不得了。老太太哭了，本来嘛，孤儿寡母住到大山沟里，儿子要一走，剩下自己孤苦伶仃，确实也存在难题。母亲这一哭，铁三钢这个心呐就软下来，一想不行，我还是不能当兵去，等我娘百年之后咱再说吧。这个事儿就无形中拖下来了。哎，当赶这一天，铁三钢打了两捆柴火，准备到集市上前去变卖。下了山坡，往对面一看，哟，一个出家的老道跟一个漂亮小伙正在伸手，道边的树上还拴着匹马。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问才知道，这就是花木立。老师跟自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哎呦，这才是花木立，可把你找着了。”他这个人特别性直，所以把花木兰抱起来，这亲热劲就甭提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归正传呐，铁三钢让花木兰在旁边等着，他来对付昆仑道长。这昆仑老道就认为他是个庄稼汉，你也就是有把力气，你能有什么能耐？没拿他当回事，结果这一伸手吃了亏了。叫铁三钢抡起这条大棍来，啪，正抽他屁股蛋子上，把昆仑道这下抽起了8尺多高，摔出去4丈多远，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悬被把肠子蹲折了，仗凭昆仑老道会气功，所以才没摔得太厉害。他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呲牙咧嘴，呜凉呜凉，噗噗噗噗噗，还没忘了念佛呢。铁三钢抡棍子刚想追他，老道连头也没敢回，是没身就跑。一瘸一点是回归本队去了。花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一条大拇指，好，真是一员猛将。什么叫金甲天神呢？这就是。铁三钢莫转身去，把大棍放下。小兄弟，怎么样？我这两下子好，太阔了，我算服气了。小兄弟，你先别扶我，我得扶你。我老师啊，把我左边这个耳朵都要拽掉了，就说我没出息，叫我跟你学。我说上哪儿找你去？哎，你看看今儿这巧劲儿，咱俩碰上了。我没别的要求，你得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房子虽然挺破，但是挺宽敞。我娘住东屋，咱俩住西屋。还有一张床，咱俩盖一床被，你看那多好，好好唠扯唠扯，你教给教给我怎么当个英雄。花木兰一听脸更红了，心说话大概他不知道我是女的，要知道他不能说这些话，不知者不怪嘛。木兰心里也觉着好笑。恩公，您叫什么名？铁三钢。你就记住，又有铁又有钢。三钢大哥，感谢你帮忙之恩，但是我不能到你家去。
1: 怎么，嫌我穷？
0: 不是，绝没这个意思。我在两军阵前来呀，大帅、众将、军兵弟兄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呢，我得回去报个到，这是军中的规矩。要无故夜宿民宅，那就犯了军规了，因此我不能去。改日如果路过贵宅，一定前去看望恩公哥哥。
1: 哎呀，你不赏脸呐！好吧，我也不勉强。

0: 那你到我师父那儿去一趟吧。
1: 不必了，
0: 战场正在用人之际，我得马上回去。
1: 那
0: 你那马什么毛病，怎么直哆嗦？马受了伤了，就是叫那老道用带毒的暗器打的，
1: 那不够呛吗？这这么办吧，你不上我家倒行，咱俩上趟清光寺，把我老师请出来，让他给治一治。哎，我老师可能耐呢，这带毒的什么，这都能治得了。治完了，你再回战场也不晚呢。
0: 木兰一打听，还挺远，也犯不上往返徒劳的，所以婉言谢绝。
1: 后来铁三刚觉着很失望，我说：“花子兄弟，咱俩这一分手，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0: 大哥，我欢迎您到随军的营盘。你要能去的话，你到都粮官的营盘。记住啊，我们负责压粮运草，你一提我花木力就能找着。我欢迎你为国效力。
1: 原来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可我老娘直掉眼泪。这么办吧，我回去呢跟我娘再商量商量，我娘要乐意的话，我就去找你。
0: 两人把话说一定了，铁三刚在路旁看着花木兰把马解下来，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真是难舍难离呀。花木兰都走出多远去，回头一看，铁三刚还在那站着呢，给花木兰留下深刻的印象。铁三刚什么时候到随营，下文咱再说。单说花木兰上了马了，他那个意思想回前敌，今天晚上定准的三更天还要收服实地呢。但是心有力不足，走了没有五里地，这匹马扑通躺下了，嘴吐白沫，眼睛发直。木兰一看大吃了一惊，心说这马这个毒劲儿还没解过去，哎呀，我得想法赶紧给他调治，不然这条命保不住了。这乃是我老师赠给我的宝马，要有个长短，我对不起我老师啊！这怎么办？他再着急也回不了前敌了。好不容易盼着一个走路的，一打听前边有个村镇，这村镇叫青狼口。就这样，木兰牵着马，好不容易走进青狼口。花木兰心中暗想，事情能不能办成呢？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啊，就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5: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继位，史称齐宣王。提起齐宣王，您可能有些陌生，其实啊，他就是成语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喜欢听曲子的君王。私下他是位音乐发烧友，可这并没有耽误他办正事。齐宣王的历史功绩甚至远远超过他爹齐威王，因为他在位期间差点吞并了战国七雄中的燕国。本期我们书接上文，继续讲齐国的故事，通过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来看齐国的崛起之路。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燕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感极低，史书记载的篇幅也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燕国的位置太偏了。燕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北京，在先秦时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

被分封到燕国后一直不愿意去，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到燕国就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虽然跻身七雄之列，可它却是最弱的。这样的国家本应该收起尾巴，默默壮大实力。不幸的是，燕国人碰上了一位奇葩的国君，燕王哙。古代君王去世后都会有谥号，而燕王哙却没有谥号，可见他的奇葩程度。燕王哙有一个十分信赖的人，那便是相国子之。当时燕国正在变法，子之一直支持燕王哙。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子之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和同伙给燕王哙挖了个大坑，让他一步步往里跳。这个大坑呢，就是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子之野心勃勃，于是每天给燕王哙讲尧舜禹禅让的伟大之处。燕王哙想了很久，他当时已经白发苍苍，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完成变法事业，而子之还年轻，让他担任国君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变法，自己则可以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早已不是尧舜禹的年代，燕王哙的这种想法只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将国君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对于这场仪式，燕王哙很满意，子之也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太子平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作为燕国未来的国君，他已经无法忍受江山被父亲拱手让人，于是太子平悄悄谋划了3年，于公元前315年正式起兵讨伐子之。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子之大获全胜，太子平战死，士兵死伤数万。燕国是个小国，几万士兵已经是全部的家底了。齐宣王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准备派兵攻打燕国。齐宣王在发兵前见了2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是将军匡章，此人最强技能就是攻坚，在没有火炮等攻城利器的时代，匡章堪称神人，再强的防御攻势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般。所以在战国时期，匡章的名声和名将吴起不相上下。齐宣王问匡章，你觉得咱们有多大把握能够拿下燕国？匡章回答，燕国刚经历了内乱，国内空虚，此时发兵50天就能结束战争。齐宣王听完很高兴，又招来孟子询问战后如何能让燕国百姓归顺齐国。孟子说，燕国现在民不聊生，齐国若能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必定十分高兴，以迎王室。但若是吞并了燕国，不施行仁政，那燕国百姓必然反抗。通过2次咨询，齐宣王心里有底了。燕国内乱平息那年，齐宣王命匡章率大军攻入燕国，同时联合中山国从侧翼袭击。匡章所向披靡，仅用50天就占领了燕国全境，处死了引起燕国内乱的根源燕王哙与子之。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欢迎继续收听。当时的赵、魏、韩、秦、楚五国无法容忍齐国吞并燕国，于是五国使者前往齐国国都临淄，对齐宣王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齐军不撤出燕国，五国联军将出兵伐齐。齐宣王进退两难，如果放弃燕国，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若继续占领燕国，齐国扛不住五国联军。齐宣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招来

子询问对策。孟子说，大王，您应该停止掠夺燕国财宝，与燕国百姓商议，选出一个新君，然后命齐军撤退。齐宣王无奈，只好放弃燕国国土，让燕国公子侄继位，齐军全部撤退回国。这位公子侄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继位时，燕国人才凋零，为了国家复兴，他向天下发布了求贤令。远在洛邑的苏秦听说燕国招人，立马怀揣简历，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燕国的旅途。此时燕国一穷二白，燕昭王没想到能有人主动上门，他亲切地接见了苏秦，自己有什么吃的穿的都与他分享。苏秦知道燕国待遇不咋样，可他被燕昭王的真诚打动了，是为知己者死，苏秦决定用一生去报答燕昭王。于是他与燕昭王一起谋划了一场灭齐的大戏。燕国沦落至此，全都是齐国害的。在燕昭王心里，齐国是他一生之敌，该怎么灭齐呢？苏秦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向齐国假装屈服，结为联盟，让齐国放松对燕国的戒备。第二，怂恿齐国去吞并宋国，惹怒天下诸侯。第三，秘密地联合对齐国不满的诸侯组成联军，开展灭齐大战。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苏秦决定亲自前往齐国做间谍。此时齐国国君是齐闵王，公元前288年，秦国大臣魏冉来到齐国求见，希望齐秦两国一起称帝。在此之前，有资格称帝的都是上古时代的君主，像皇帝、颛顼、帝喾等等。不过魏冉提出一个条件，也就是秦齐两国共同称帝后结为盟友，一起攻打赵国。此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苏秦觉察到巨大的危机，一旦秦齐两国灭赵，齐国实力壮大，必然对燕国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苏秦即刻面见齐闵王，说秦齐两国若共同称帝，表面上看齐国赚取了名望，可一旦赵国覆灭，真正获得利益的只有秦国，不如我们废除帝号，领导诸侯攻打秦国，在诸侯大军攻秦时趁机灭了宋国，宋国交通便利，国家富庶，夺取宋国可让齐国实力大增。齐闵王对苏秦深信不疑，他废除了帝号，号召韩、魏、赵、燕共同伐秦。五国联军人虽多，可心不齐，联军直奔秦国时，齐国开始往宋国方向增兵。赵魏两国发现了齐国的心思，伐秦之战就此作罢，赵魏两国与齐国的梁子也结下了。宋国实力弱小，齐闵王瞅准时机，一举吞并了宋国。宋国虽是小国，却有着800年历史，是公爵级国家。他之所以能在列强环伺中生存下来，就是靠列强之间的互相制衡。各国想一口吞了他，可是谁先吞了他，其他列强必然群起而攻之。如今齐国独吞宋国，赵、魏、韩、燕、秦皆有不满之心，于是五国结盟，以灭齐为目标，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苏秦为齐国设置的自我毁灭程序已经开始运转了，五国联军的行动早就被写进了程序里，齐国的毁灭不可避免。五国联军有数十万人，联军主帅是燕国将领乐毅。当年燕昭王向天下发布求贤令，招来了苏秦与乐毅这两位大才。乐毅是将门之后，被燕昭王拜为将军，之后燕国给齐国当小弟，长期派遣军队驻扎在齐国当仆从军，乐毅就在其中，所以他对齐国的地形和布防极其熟悉。乐毅继承了祖先的军事天赋，率领联军连克数城，兵锋直指齐国国都临淄。齐闵王这下彻底慌了，他命令全国紧急动员，委任齐国大将处子为将军。人在急躁的状态下很容易做错事，处子出征前，齐闵

女王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不能取胜，我就杀你全家，挖你祖坟。如今处子是齐国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作为君主，在大将出征之前，齐闵

0: 子率领齐军与五国联军对峙时，看到联军的人数远超齐军，这下他的心态彻底崩了。两军交手，齐军一触即溃，处子作为主帅临阵脱逃，齐军失去了总指挥，只能任人屠戮。齐军主力被全歼，临淄陷落是迟早的事。准备逃跑的齐闵王在临走之前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直以来信任的相国竟然是燕国的间谍。苏秦知道这场骗局迟早要败露，即便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齐国王公贵族慌忙收拾行李时，苏秦在大街上被车裂而死。齐闵王逃出临淄，几经辗转来到了莒地，刚安顿下来，楚军又找上了门。使者传话说楚王有心帮助齐国，可齐闵王却不上这个当。他知道楚王是想控制自己，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达到控制齐国的目的。齐闵王硬气了一把，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当傀儡，结果就被楚军杀了。公元前284年，乐毅领五国联军攻入临淄，将齐国积攒数百年的财富瓜分干净。取得大胜的乐毅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在齐国待了5年，先后攻下70多座城池，最后除了即墨和莒地，齐国全部落入燕国手中。原本被齐国吞并的宋国土地被秦魏两国瓜分，宋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为魏冉的封地，剩下的土地被魏国占领。曾经被秦国打得不敢还手的魏国终于有回本的时候了。齐国在苏秦的手上灰飞烟灭，而楚国在楚怀王统治时期江河日下，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战国时期三个老牌大国秦、楚、齐，最后只剩下秦国一家独大。秦昭襄王迎来了大好时机，他将为秦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战国的历史将在他的曾孙秦始皇的手下终结，华夏即将迎来一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燕子说，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战国史，历史总要多次看才能有印象。之前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有的太深还不太适合，有的太简略看了和没看一样，这本相对而言比较详细又比较有趣味。读者做一头学问猫说，书中讲述符合史实，时间线梳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的历史科普读物。读者虎说，这是一本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中华5000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因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而使世界各国的登山爱好者趋之若鹜，并享有野蛮暴风之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伟大雄伟的意思，它是喀拉昆仑山脉的主峰，位于喀拉昆仑山的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喀拉昆仑山脉绵延数千米，山脉上高峰密集，紧密相连的坐落着包括乔戈里峰在内的4座8000米以上的世界高峰，此外还有2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地理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这里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登山中心。乔戈里峰峰顶呈金字塔形，山巅是北低南高的大面积冰坡，山体两侧是44000米长的因苏盖提冰川， 北侧是地形复杂，

0: 陡如刀削的乔戈里冰川，冰裂、雪崩、滚石发生频繁。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寒冬时节，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摄氏度。每年的5到9月，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常常造成河谷水位暴涨，山洪泛滥。总之啊，乔戈里地区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攀登难度远远高于珠穆朗玛峰。于是登山爱好者戏称乔戈里峰为野蛮暴峰。从1902年开始的50多年间，各国登山队尝试对乔戈里峰的征服屡屡以失败告终。直到1954年7月31号，意大利的一支登山队历时100天才终于成功创造登上乔戈里峰的世界纪录。可是乔戈里峰的神秘面纱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征服而完全揭开。科学家从卫星图上发现，乔戈里峰及周围的冰峰与埃及大金字塔及其周围的3座小金字塔形成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而大金字塔和乔戈里峰本身除了大小之外，形状与山体四面的方位方向也是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与乔戈里峰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乔戈里峰对于解开金字塔之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无疑为乔戈里峰又平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魅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

0: 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爸早上好。
1: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0: 好舒服呀。
1: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0: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5年，周华健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爱相随》，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1首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300万张。在那个实体唱片还是主流的年代，这个数字意味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周华健，每一盘磁带被人翻来覆去，听到磨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爱相随》，由刘思明。

作词，刘志宏作曲。写这首歌的团队想捕捉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特别想爱却又很怕受伤的心理。周华健就用他那种很特有像大哥一样的嗓音，把这种有点纠结又有点执着的情感唱得让人特别幸福。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周华健演唱会上保留多年的曲目。

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儿唱出了千钧之重。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爱怎么做怎么做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心。

参加歌手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说到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

齐豫随着短视频重新翻红的歌曲，除了《飞鸟与鱼》之外，还有这首《幸福》，这是由齐豫作词，薛中明作曲。齐豫说的幸福不是热热闹闹的，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在当年，这首歌的词非常具有先锋性，直到今天你看来，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关于幸福的思考。

上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

0: 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

0: 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

0: 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新营造红树林约12,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 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3: 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 在湄洲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涵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区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6: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
3: 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7: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 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8: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浔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
9: 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浔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
11: 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2: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0: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

0: 王，
1: 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

0: 要天天开着窗户。
1: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

情一边狠心一边又后悔，很短暂。狂热留下得一杯冷水，仍定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长时期吃喝玩乐新鲜感减退。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个黑面大汉，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究竟他是谁，木兰可猜不透。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
3: 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
2: 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
3: 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
2: 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嘣嘣嘣嘣嘣嘣，佛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骨断筋折。小伙子，你是什么人呢？没看到你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贫道也喜欢人才，咱俩交个朋友吧。你要能听我的，抓住这个花木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我在王爷面前重重保举你，叫你当大官，从今之后你就不用打差受苦了。
3: 嘿嘿，是吗？那我先听听你给我个什么官儿？
2: 起码也得给你个战殿将军。
3: 不行，不行啊，小，
2: 那当将军谁干呢？保举你当个副元帅也行。
3: 不行，当副的谁干呢？
2: 那你说，小伙子，你要个什么官儿？
3: 我要什么官儿啊？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抓这小伙儿。这么办吧。你跟突厥国王商量商量，我给你们当爹得了。

小子究竟他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呐，姓铁，叫铁三钢。怪不得他这么结实，连铁带钢全有了。他就住到前面不远，大石山下老狼沟人。原来本地啊，竟是沟沟叉叉，要不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铁三钢就在老狼沟住。原来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不怎么富裕，到了中年得绝症死去了，就剩下他跟母亲娘儿俩度日。他母亲呢，原来生过仨孩子，大刚、二刚、三刚，结果那俩刚都没站住，就剩下铁三刚自己。七岁上他爹不在了，孤儿寡母过这份苦日子。他母亲真能干呐！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跑里跑外都是他一个人。这苦日子把他可就熬坏了。到了铁三钢13岁的时候，他这个头就蹿起来了，比他娘还猛着不少。铁三钢也没念书，就靠着这把力气帮着娘维持这苦日子。穷孩子除了有力气之外别无他长，帮着他娘种地，帮着他娘打柴，哎，总而言之是苦力活，铁三钢都包下来了。当时呢，唯一挣钱的出路就是卖柴火。他们到不远的狼家集，到那赶集。铁三钢就到山上打两大捆柴，挑到集市上去卖。有时候卖点现钱，有时候呢换点油盐米面。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铁三钢到了17岁这年，成了彪形大汉，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本地来说那是头一把干活的好手。他们家有三亩山地，架不住他一划了，一转圈完事儿。铁三钢不仅能干活，人缘还最好，本地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看没念过书，是个粗人，说话招天不招地，但是心肠是特殊的热。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铁三钢全给帮忙，就像他们家出的事儿是一样，婚丧嫁娶也短不了他。所以人们有个比喻，铁三钢夏天好像一把凉伞能够遮阳，冬天就好像火炉一般能够取暖。因此三钢每到一处都受大家的欢迎，要有一天见不着他，人们就像掉了魂似的。我说人呢，要活到这个地步还有点滋味，要成了多余的人，给别人造成负担，那还不如死了。另外三钢这个人弑母至孝啊，别看他没念过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就知道万恶因为首，百善顺当头。

就是孝顺娘，母亲说什么他听什么，叫上东不敢上西，叫打狗不敢骂鸡，这就叫顺者为孝。您看人生在世必须得有个信念，它是封建道德的也好，是社会主义的也好，一旦人头脑之中没有信念，也就是说没有束缚了，那非走到坏道上去不可。闲言少叙，这娘儿两个还过得有滋有味的。后来铁三刚一想啊，附近的柴火我不打，留给本村乡亲们去打，我呀上远地方去，我个大腿长又有把力气，附近的柴火留给乡亲。他上哪儿打柴去？上高高的大石山，这座山高耸入云了，从表面上看光滑如镜，难以逾越，别人望而生畏，他可不在乎。他从小就学会了登山的本领，不管多难上的地方他都能上得去，他以此为乐。有时候到山上打两大捆柴火，用绳子拴牢，先把柴火扔下来，然后他再下来。后来他觉着一步一步下来这玩意儿太麻烦，还耽误时间，他找一个坡啊大点的地方，用床破被把自己裹上，然后咕噜下来。哎，这招真快的啊！要像别人受得了吗？这一咕噜磕磕碰碰就散了架子了。铁三刚天生一副钢筋铁骨，摔一下碰一下满不在乎，日久天长他这体质就更强健了。后来索性这被子也不要了，觉着没什么危险，把柴火扔下来之后，他双手虎抱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这人呢就是差个锻炼，练什么就有什么，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呢？他老上大石山打柴，越走越远。有一次他发现在深山老林里头有一座古庙，这庙可不太大。铁三刚还纳闷呢，哎呦，这还有座庙呢，有没和尚？他抱着好奇心进了庙里，看看有一块大匾，他不认得字，书中代言这座庙叫清光寺。三刚把柴火条放到庙外，以讨水为名进了庙里，结果到里头转了一圈，发现就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在厢房坐着闭目养神，老的可不像个样子了。三刚进了屋，老和尚都没发现，单说这俩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要看人还得仰脸，甚至拿手把眼皮撩起来。三刚也不敢乐，这老和尚穿的是衣服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大概是这老和尚自己缝的，针脚一块大一块小的，非常不整齐。提鼻子一闻，这屋里头也说不出有股什么味儿来，坛坛罐罐都十分陈旧。三刚凑到这老和尚面前，压低了声音：“大师傅，大师傅，我讨口水喝有吗？有水吗？给我一口。”连着呼唤了十几声，这老和尚才听见：“阿弥陀佛。”他把脸扬起来，看看铁三刚，就是一愣：“你说什么？我要。”

0: 喝水呀、啊，我是打柴的，渴了。哦，对面房中有瓮，有瓢，自己崴下吧。好嘞，谢谢您呐。三刚到对面屋，一看呢，果然有个瓮，把盖儿掀开，里边有半瓮水，拿起瓢来，崴了一下，咕嘟咕嘟，他就喝了。哎呀，他一看呢，这个院儿也不整齐，心说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他怎么活来的？谁给他做饭，谁给他挑水呀、啊？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我说：“大师傅，我问您点事儿行吗？”“哦，什么事儿啊？”“高寿了。”那位说：“三刚说话挺好听，对，都是他娘教育的。没他娘教育，他哪会说这种词儿？母亲一直告诉他，惜老怜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特别见着老人一定要尊敬。三刚是牢记不忘啊，因此对这老和尚说话是彬彬有礼。老和尚挺爱听，觉着听着这个话呀，很是滋味，心里头顺顺当当的。
1: 我还小呢，今年89，快90了。哎呦，您要再使点劲儿，能活过100。家有什么人吗？没了，出家60多年了，家里人都死绝乎了。哎呀，大师傅，您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谁给您做饭？靠我自己呗。至于我怎么过，那就得靠佛爷的保佑。阿弥陀佛。铁三刚也不敢乐。我这么办吧，您要缺柴火，别着急，我天天可以给您送。那个水也包到我身上，我顺便呢就给您挑满了那大瓮，您把水桶扁的告诉我就行。哎呀，好亲人呐、啊，咱俩平素都没见过面，我怎好讨扰呢？嘿，您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娘告诉我，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点活我一撒欢就完了。您放心啊，我说话算数，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您打柴挑水。铁三刚说完了，辞别老和尚，出了清光寺，挑着柴火回家了。到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跟他娘说起这件事来了。夫人闻听笑着点点头，孩子，你这么做就对了，人生在世应当多做善事啊，死后才可以升天，要净做缺德的事儿，就得下18层地狱。你看那地儿那个人头脑就想的是这个，所以也用这种东西教育儿女。铁三刚是坚信不疑，不住地点头。娘啊，你说我给他挑水打柴对吗？太对了，谁都有老的时候啊。从明天开始，孩子你就去吧。哎，到了第二天，铁三刚先把柴火打完了，又赶奔清光寺给老和尚挑水，挑完水又把柴火都给打齐了，颗粗的他怕老和尚劈不动，哎，都拿斧子柴刀砍得一咕噜一咕噜的，整整齐齐摆在院里头。他打这一回柴火，这个老和尚烧10天也烧不完，所以没过了几天，这小院的柴火就堆满。

了。老和尚是非常感谢呀，拉住三刚的手，年轻人，佛爷保佑你呀，你心肠

0: 这之后，铁三钢一晃十天没来，因为他听说这点柴火烧一个月都烧不完，再加上他们家那地也该伺弄伺弄。等过了些天了，三钢一想，我得去看看呢，尽管柴火够烧，那水怎么办？这一天他又到了清光寺，没想到金如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老和尚病了，在那儿躺着哼嗨不止，两腮深陷呐。三刚一瞅，心里怪难受的，大师傅你有病了，用手一摸，哎呀都烫手，浑身发烧，这怎么办？他撒脚如飞，下了大石山，来到家里跟他娘讲述了一遍。他母亲一听也着急了，孩子，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不知道也就便罢，知道焉能袖手不管。
1: 是啊，儿也这么想的。哎，娘啊，我给他接个郎中去。
0: 那倒是可以，那么高的山谁能走得动，也上不去。
1: 哎，那没关系，我背着他们。娘啊，您给我拿钱就行。您说这娘俩心肠多热呀，离这十二里地有个老郎中，今年81了，姓孙呐，医道还真挺高，方圆附近180里的都拿他当活神仙。要提起孙神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这样，三刚找到孙先生说明原因，
0: 老先生一皱眉，哎呀，
1: 我倒听说有个清光寺，
0: 那地方咱上不去。
1: 没关系，我早替您想好了，瞅着没，有大骡大马背着您上去。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把老大夫也逗乐了。那你能背得动？哎呀，四个都没问题呀，您跟我来吧。他拎着药箱子，背着老郎中上了大石山，走进清光寺。到这儿，孙郎中一给号脉，一看呢，没大病。就这个老和尚太老了，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中了点风寒感冒，因此开的药方。就这样，铁三钢拿着这药方前去抓药，所花的钱都是他们娘俩掏的。每天他把这大夫背到山上一次，然后再给送回去，真是不辞劳苦。连这孙郎中都很受感动，最后不收药费钱，觉着你们都能做好事，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我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因此还省了不少钱。十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对铁三钢母子感恩不尽。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钢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他就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老和尚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他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又抬胳膊又踢腿的，哈哈哈哈，这就是中国的国粹，就听我道来。十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对铁三钢母子感恩不尽。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钢要有一天不。

0: 到清光寺啊，他就觉得像丢了点什么似的。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铁三刚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又抬胳膊又踢腿的。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武术。
1: 哦，您会武术？
0: 年轻那会儿学过那么几招，这阵儿病好了，锻炼锻炼，活动活动筋骨，恐怕再趴下呀，这是遇上你们娘俩了，要没你们娘俩，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锻炼锻炼能够延年益寿。
1: 我也挺爱练这玩意儿，可惜一招也不会。我大师傅有功夫的话，你也教我比划比划行吗？
0: 可以呀、啊，只要你爱练，天天你就来，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练。
1: 好嘞。
0: 其实铁三刚不清楚，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隐居在此的世外高人，鼎鼎出名的清光长老。因为当年贪了人命了，寺外通缉他，没办法，剃了头出了家了，到了清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光阴似箭，老和尚死了，半的和尚死了，他才成了本庙的庙主，今年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虽然事情早已过去了，但是他的功夫可没扔下，每一天都练。那位说他会那么大功怎么闹病，这事儿不新鲜，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老和尚也不例外啊。闲言少叙，铁三刚每一天都来跟清光长老练武。清光长老为了报答他救命之恩，把压箱底的能耐就交给他了。后来发现呢，挺失望。为什么呢？一则铁三刚个儿大的笨，二一则岁数大点的，胳膊腿蹦硬。想教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小巧之能是不可能了，只好根据他的条件教给他硬功，什么靠山背呀、油锤灌顶啊、铁尺排肋呀，另外传授的一条大棍。但是棍子老和尚也发了愁了，给他换了多少条他总嫌不沉，拿起来跟麻杆似的。哎，后来清光长老有主意了，三刚啊，你到我那后院看看，我那后院有个藏经阁，是放经卷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那房盖要塌下来，我大师兄活着那会儿就想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拖起来用根铁柱子顶上了，那个铁柱子你要能撤下来，我看着指定能合适。
1: 是吗？来来，我试试。
0: 哎，慢着，你得想法先把那房盖顶住，不然的话你一撤这铁柱子，房子不得塌架吗？
1: 哎，您放心，我专能干苦力活，
0: 我们家砌砌房子，弄个猪圈了，这那都我的事儿，您放心吧。就这样，他把后边那个藏经阁又修了道墙给顶住，然后把这柱子撤下来。这铁柱子比鹅蛋 还能粗着

0: 两圈，长了下一丈一尺五。他拿手掂量掂量，你这玩意儿正合适哎，可惜净锈了，我把它蹭一蹭。不必，金光长老说用不着，你把它交给我吧，两天之后包你满意。过了两天，把这根棍子给开了光了，再一瞅是锃明刷亮。三刚纳闷，我大师傅，这你怎么整的？它怎么这么亮？我用盐水走了十遍，故而发亮。这铁三刚啊，脑子里就短根弦儿。你不想一想，用盐水就是把银子化成水，一层一层的往这棍子上镀，得多少银子？这和尚这么穷，哪来的银子呢？要换别人就得问问。可这位没说短根弦儿吗？把这事儿就忽略了。
1: 哎呀，怪不这么亮呢！多谢大师傅，多谢您赠棍之恩。
0: 不用谢谢，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练棍。书说简短，大和尚一教他这练棍呢，从打基础开始学，那就是庄家十六棍。庄家棍好学，什么插花盖顶、孤树盘根、左插花、右插花、十字插花、左右开弓，就这招非常简单。但是铁三刚非常爱学，把这条大棍学的是无动不飞，有风雷之声。老和尚非常高兴，又进一步教给他三十六路罗汉棍。这趟棍学到身上可了不起了，铁三刚也觉着自己的身子骨比当初还硬实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铁三刚一晃就到了25岁。这天的老师啊，不让他练了，跟他说：三刚啊，咱们师徒一场，无话不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都25岁的人了，还没个媳妇，为师实在是替你着急呀，是不是应当想法给你找个媳妇？铁三刚一听，咧着大嘴乐了，师父，你怎么不找媳妇呢？嘿，混账，为师偌大年纪，再是出家之人，焉能贪恋酒色呢？师父，您别生气，我方才是开玩笑呢。我呀，一辈子也不想结婚，娶什么媳妇？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怪累赘的。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也不想有后代，也不想继续你们家的香烟。
1: 那我管不着，我早盘算好了。我娘现在身子骨挺硬实，百年之后我把她老人家埋了，跟我爹并了骨，我们家呀我也不要了，把东西收拾收拾，我就搬到庙上来。等那阵师父您要不在了呢，我把脑瓜一剃，您这个位置我就坐下了，我就是清光寺的庙主，我也想出家，这一辈子胡里八度就这样下去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此话极其谬误啊！出家虽好，也必有一定的原因。你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焉能心灰意冷啊？这可不行。往后为师一定替你设法给你成个家。
2: 老师别讲，您成家我也不要。您要真给我划着这，我一赌气给您送来，我可不要啊！
0: 老和尚一听说说要下道，干脆就别说了。可这老和尚也不是光在庙里他不出门，有时候他也下山。

0: 俩办他个人的事儿去，回来呢就带回不少新消息。这一天呢，清光长老就跟他说：“三哥，你应当好好想想，学了能耐应该干什么？干什么养活您，养活我娘，保护乡亲？对，你再往大处想想，还干什么？到了打柴火，换粮米。不，你脱离开这些，往高处、往远处、往大处想想。
1: 师傅，我都糊涂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得了。
0: 孩子，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个意思是说呢，要学有所用。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形势吗？在咱们北边长城的外面有个突厥国，据为师所知，有个国王在党城建都，这国王的名字叫巴里山顿，此人40岁挂零，野心勃勃，老想进长城，把咱们的天下窃为己有啊，也就是说想把咱们隋朝的地盘都归他。因此他出动50多万军兵，千员猛将，犯我边界。为师下山听说战争很不利啊，咱们国家打了败仗了，长城内外400多里地这一大条整个被人家给占去了，老百姓死得无其代数，牲畜房屋，哎呀，那金银财宝损失的就更多了。听说突厥想要一鼓作气把隋朝给灭掉，现在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说的意思，你学会了能耐，应该给国家出力报效，正值国难当头，应当挺身而出，报效国家，到战场去立功。
1: 那我走了，我娘怎么办呢？老师你怎么办？
0: 哎，孩子，人跟人不一样，就从这儿分。有的人贪恋小家庭，不顾别的，叫鼠目寸光，那就是凡夫俗子；有的人高瞻远瞩，胸心大志，就能够报效国家，不为这些小事所拖累。再者说，你娘身子骨挺硬实，有吃有喝，你惦念什么？为师，我不认识你以前，我也一个人过来的，不过得也挺好吗？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80来岁的人了，就死了也不足惜，你也不用挂念。我看呢，你不如前去从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啊。
1: 那人家能要我吗？
0: 怎么能不要你呢？我再告诉你，你应当跟一个人学呀。我下山听说出了一个小伙子，是五台县花家峪的，姓花，叫花木立，还没你大呢。说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枪，那能耐大透了，文武全才，比你能耐大的要多。你看人家这个小伙子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将来见着这个姓花的，要好好向人家学，记住了吗？
1: 花什么？
0: 花木立，
1: 花木立，花木立。我多背几回就记住了。行了，师傅的话我牢记在心，将来我找着这姓花的，我们俩结成好朋友，我一定好好跟他学。
0: 哎，这就对了。孩子，回家去跟你娘商量商量，如果你娘要乐意的话，最好你找个时间前去从军。
1: 行，我娘要舍得我就去。
0: 打到这一天回到家，跟他母亲把这事儿说了。你看他母亲这么明白，那么明白，一听说儿子要当兵去，

0: 有点舍不得。老太太哭了，本来嘛，孤儿寡母住在大山沟里，儿子要一走，剩下自己孤苦伶仃，确实也存在难题。母亲这一哭，铁三钢这个心呐就软下来，一想不行，我还是不能当兵去，等我娘百年之后咱再说吧。这个事儿就无形中拖下来了。哎，当赶这一天，铁三钢打了两捆柴火，准备到集市上前去变卖。下了山坡往对面一看，哟，一个出家的老道跟一个漂亮小伙正在伸手，道边的树上还拴着匹马。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问才知道，这就是花木立。老师跟自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哎呦，这才是花木立，可把你找着了。他这个人特别性直，所以把花木兰抱起来，这亲热劲就甭提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归正传，铁三钢让花木兰在旁边等着，他来对付昆仑道长。这昆仑老道就认为他是个庄稼汉，你也就是有把力气，你能有什么能耐，没拿他当回事。结果这一伸手吃了亏了，叫铁三钢抡起这条大棍来，啪，正抽他屁股蛋子上，把昆仑道这下抽起了8尺多高，摔出去4丈多远，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悬被把肠子蹲折了。张平昆仑老道会气功，所以才没摔得太厉害。他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呲牙咧嘴，呜凉呜凉，啪啪啪啪啪，还没忘了念佛呢。铁三钢抡棍子刚想追他，老道连头也没敢回，是没身就跑，一瘸一点是回归本队去了。花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一条大拇指，好，真是一员猛将。什么叫金甲天神呢？这就是。铁三钢莫转身去，把大棍放下，小兄弟怎么样，我这两下子好，太阔了，我算服气了。小兄弟，你先别扶我，我得扶你。我老师啊，把我左边这个耳朵都要拽掉了，就说我没出息，叫我跟你学。我说上哪儿找你去？哎，你看看今儿这巧劲儿，咱俩碰上了。我没别的要求，你得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房子虽然挺破，但是挺宽敞。我娘住东屋，咱俩住西屋。还有一张床，咱俩盖一床被，你看那多好，好好唠扯唠扯，你教给教给我怎么当个英雄。花木兰一听脸更红了，心说话大概他不知道我是女的，要知道他不能说这些话，不知者不怪嘛。木兰心里也觉着好笑，恩公您叫什么名？铁三钢。你就记住，又有铁又有钢。三钢大哥，感谢你帮忙之恩，但是我不能到你家去。怎么，嫌我穷？不是，绝没这个意思。我在两军阵前来呀，大帅、众将、军兵弟兄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呢，我得回去报个到，这是军中的规矩。要无故夜宿民宅，那就犯了军规了，因此我不能去。改日如果路过贵宅，一定前去看望恩公哥哥。
1: 哎呀，你不赏脸呐。好吧，我也不勉强，那你到我师父那儿去一趟吧。
0: 不必了，战场正在用人之际，我得马上回去。
1: 那，哎，你那马什么毛病？怎么直哆嗦？
0: 马受了伤了，就是叫那老道用带毒的暗器打的，
1: 那不够呛吗？这这么办吧，你不上我家倒行，咱俩上趟清光寺，把我老师请出来，让他给治一治。哎，我老师可能的呢，这带毒的什么他都能治得了，治完了你再回战场也不晚呢。
0: 木兰一打听还挺远，也犯不上往返徒劳的，所以婉言谢绝。
1: 后来铁三刚觉着很失望，我说花子兄弟，咱俩这一分手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0: 大哥，我欢迎您到随军的营盘，你要能去的话，你到都粮官的营盘，记住啊，我们负责压粮运草，你一提我花木力就能找着，我欢迎你为国效力。
1: 原来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可我老娘直掉眼泪。这么办吧，我回去呢跟我娘再商量商量，我娘要乐意的话我就去找你。
0: 两人把话说一定了，铁三刚在路旁看着花木兰把马解下来，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真是难舍难离呀、啊！花木兰都走出多远去，回头一看，铁三刚还在那儿站着呢，给花木兰留下深刻的印象。铁三刚什么时候到随营，下文咱再说。单说花木兰上了马了，那个意思想回前敌，今天晚上定准的三更天还要收服实地呢，但是心有力不足，走了没有五里地，这匹马扑通躺下了，嘴吐白沫，眼睛发直。木兰一看大吃了一惊，心说这马这个毒劲儿还没解过去，哎呀，我得想法赶紧给它调治，不然这条命保不住了，这乃是我老师赠给我的宝马，要有个长短我对不起我老师啊，这怎么办？他再着急也回不了前敌了。好不容易盼着一个走路的，一打听前边有个村镇，这村镇叫青狼口。就这样木兰牵着马好不容易走进青狼口，花木兰心中暗想，事情能不能办成呢？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2: 以下为故意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0

0: 2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 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

0: 中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

0: 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 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

0: 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清：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9: 啊，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

0: 室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

0: 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深耕家乡沃土，助力地方发展，团市委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文明办、市妇联全面启动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0: 全市200余名在读大学生主动返乡报到，奔赴各类基层岗位，以实践锤炼本领，以青春服务家乡，为城市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暑假期间，告别校园课堂的青年学子们化身基层服务的生力军，分散扎根在我市各个基层服务岗位，褪去青涩，躬身实践。他们走进公共服务场所，下沉街道一线，深耕文旅服务岗位，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职尽责，用真诚服务传递青春温度，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面对前来学习阅读的孩子们，大学生志愿者耐心引导，细致授课，悉心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带领孩子们畅游知识的海洋，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氛围营造。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随处可见返乡学子忙碌的身影，高佳玉便是今年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的青年学子之一。暑期以来，他坚守志愿服务岗位，为前来参观游玩的小朋友细致讲解知识，介绍场馆内容，用温柔耐心的服务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文化魅力，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增长见闻。基层服务一线同样有青春的坚守与担当，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政务服务岗位，全身心投入基层日常工作。自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以来，王云鹏始终坚守岗位，协助工作人员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解答群众咨询，认真做好每一项基础工作，助力提升基层便民服务效率，用踏实的行动践行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据了解，本次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共吸引全市180余名大学生踊跃参与，广大返乡学子主动走出校园，走进基层，涵盖文化服务、政务补助、公益志愿等多个服务领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1: 近日，市行政审批局联合三河爱心小分队在燕郊镇樊村开展乡村暖心型爱心小分队公益帮扶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与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为村民送去关怀与欢乐。活动现场，爱心小分队艺术团献上10余个精彩节目，舞蹈欢聚一堂、木鸟纵歌、独唱半胡沙等轮番上演，演员多为50至70岁的文艺爱好者，他们倾情表演，赢得村民阵阵掌声。除文艺演出外，现场还设立健康义诊、爱心义检等服务专区，医护人员耐心问诊答疑，志愿者细心为老人修剪头发，贴心服务获群众好评。活动吸引了樊村及周边村街众多村民参与，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接地气、暖人心。此次公益帮扶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书法公益讲座开讲。此次讲座以文化惠民为宗旨，依托居河千年文脉，将传统书法艺术融入群众暑期生活。市书写老师引经据典，结合历代名帖与当代展创审美，系统梳理楷书发展脉络，详解条幅、中堂、扇面等创作形式及章法、行气、前韵等核心技法，融古帖法度与当代理念于一体。他勉励青少年扎根本土文脉，潜心临池修身，现场学风浓厚，互动热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文艺普及活动，让汉墨书香浸润城乡，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永续。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李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生命没有如果，
10: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深耕家乡沃土，助力地方发展，团市委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文明办、市妇联全面启动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全市200余名在读大学生主动返乡报到，奔赴各类基层岗位，以实践锤炼本领，以青春服务家乡，为城市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暑假期间，告别校园课堂的青年学子们化身基层服务的生力军，分散扎根在我市各个基层服务岗位，褪去青涩，躬身实践。他们走进公共服务场所，下沉街道一线，深耕文旅服务岗位，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职尽责，用真诚服务传递青春温度，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面对前来学习阅读的孩子们，大学生志愿者耐心引导，细致授课，悉心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带领孩子们畅游知识的海洋，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氛围营造。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随处可见返乡学子忙碌的身影。高佳玉便是今年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的青年学子之一。暑期以来，他坚守志愿服务岗位，为前来参观游玩的小朋友细致讲解知识，介绍场馆内容，用温柔耐心的服务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文化魅力，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增长见闻。基层服务一线同样有青春的坚守与担当，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政务服务岗位，全身心投入基层日常工作。自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以来，王云鹏始终坚守岗位，协助工作人员处理日常。